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开车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呢？匠人之章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主店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之章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像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0: 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6: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6: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7: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早间的8:3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和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淮河以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好，来关注乐购908商城。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小状况，想要守住好状态呢，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与养分。那么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的非常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睡醒呢，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元。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单支平均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可以进入乐购908商城抢购了。那么除了要用好用的精华做护肤打底呢，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也是重中之重。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卸妆之后呢，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都很合适。那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的冷牙象白啊，这个冷象牙白的是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另外呢，63号是自然白，热门百搭色，很适合自然偏白或者说偏黄肤色，上脸提亮自然，不会假白。那么大多数人选这款呢，不容易踩雷。那么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都要好几百，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3月，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就如果说您在这个小半年的时间能够用完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很划算啊，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
0: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打算装修的你，是不是一想到比价还有工地扯皮就头疼呢？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间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0551-655-6033 6556-0303。

0: 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6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群仙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早间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因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量大，采取措施。10月9号到12号的7点到傍晚的17点，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入口封闭。合肥方向的车辆呢，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的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区收费站上道。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
5: 您锁定的是

0: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早晨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8到30度，淮河以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再关注乐购908，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那么护肤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护舒服的肌肤状态呢，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与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非常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啊、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护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要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

安东的保底精华。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要499。今天下单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好护肤打底，一款轻薄服帖的这个粉底液更是重中之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那么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的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很合适。那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冷香崖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偏黄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款不易踩雷。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都要好几百，今天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有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巨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昨天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河北市中小学2026年秋假时间定于11月16号周一至18号周三，共3天，与11月14号、11月15号双休日连休，总计5天。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

0: 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了，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气，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淮河以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是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时间。
1: 好了，关注乐购908，秋风见，气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这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与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支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的非常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种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要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用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乐购908商城今天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499元。今天下单还可以在商城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日里单支都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快进入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这平均单支只要200多块钱啊。那么另外呢，也要为大家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都很合适。那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是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是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偏黄肤色。那么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款都不会踩雷。那么这款30毫升粉底液平时要几百元，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的3月，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3月份，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假日至庄联和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至庄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6030365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1: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Listen，
6: yeah。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7: yeah。
8: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1: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8
8: 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谁呀？
1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0: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1: 包在哥身上。
1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0: 爸爸，救命啊。
1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电摇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5: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6: 插线板着火了。
5: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6: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5: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7: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5: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7: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8: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乐购908，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3: 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

0: 1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今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今共酒赢限量。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11: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起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那么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会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0时起，我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以后，我省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地首次迎来进京高铁。从合肥西站、九华山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寿县站、古城东站、亳州南站进京，无需再绕行转车，可以实现高铁直达。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时管制的信息。因为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的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增大，采取了如下的临时管制的措施。从10月9号已经开始了，到12号的7时到17时，10月9号到12号7点到17点，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合肥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来上道，安庆方向的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这个怀宁经开收费站来上道通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2: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2: 车行千里。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17:07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我们周末的大时段直播，从此刻开始，一直到晚间的19:40，江南和您一路同行。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的购物需求哈。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的状况。那么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仪式感是不能少的。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就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支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那么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非常的快。大干皮秋季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哈，第二天早上起来脸都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会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您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复。那么对于有这个抗初老需求，或者说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要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499元。那么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商城的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单支平均单支只要200多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欢迎您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当然了，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好护肤打底，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更是重中之重。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的那种妆感哈，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呢，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非常的合适。这款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热门色号，61号色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这个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色是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这种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择这一款都不容易踩雷。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哈，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都要好几百，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这个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到商城去看一看。购买的方式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也非常的简单，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一下安徽交通 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1: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聆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现在来到了17:5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持续的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天色越来越暗，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哈，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护肤需求。908商城好物推荐，马上开始。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所以呢，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仪式感不能够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支满足多种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那么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的非常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的安全感特别的棒，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够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问题。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再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复。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说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要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这个保底精华。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499元。那么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商城的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只需要200多块钱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了，手慢无，您可以抓紧时间进入我们乐购908商城来选购。那如果说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好这个护肤打底，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更是重中之重。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的那种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一种厚重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卸妆之后呢，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很适合。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热门的这个色号，61号色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这个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63号色呢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的是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这个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一款都不易踩雷。价格方面，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都要好几百，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只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提醒大家，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接下来还要给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家里准备装修新房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这个售后省心，到底该怎么选装修公司呢？当然是给大家来推荐匠人制装。本月匠人制装与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只管样板房的这个活动。那么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50000元。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这些大牌材料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来把控工地品质。所以呢，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来推荐匠人制装。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0: 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十四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锐评论。国庆假期呢，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也就是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撕咬，此举引发争议。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园方已经下架了相关的项目。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5: 野生动物园明码标价推出活体投喂的项目，园区还给项目冠上了科普展示的名头。其实这不是科普，而是以动物的痛苦为卖点，做的一桩血淋淋的生意。园区一边对外标榜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一边却又将小动物的生命挣扎当作招揽游客的噱头，这样的科普究竟想教给孩子什么？动物园本应是孩子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而不是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真正的科普完全可以通过既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又照顾游客感受的办法来实现。活体饵料投喂并非不可，但应在后场规范操作，而不应在游客面前进行。因为科普的底色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大自然的生态逻辑，而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通过残忍的手段来消费痛苦。因此以未成年人围观为流量的所谓科普理应坚决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林业局就已要求动物园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的表演，理由是此类活动一方面会让孩子产生动物生来就是供人取乐的错觉，漠视动物的痛苦，另一方面也难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2017年，住建部又出台文件再次明确，动物园不应在游客的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遗憾的是，这些规定虽已施行多年，但个别动物园仍长期照做不误，说明缺的不是规则，而是执行与监管。希望各地动物园都能够守住伦理底线，在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普，而不是一味追求刺激，更不能把血腥、残忍作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有关部门要把监管停在前面，责令违规园区立即整改并跟踪督导，唯有如此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科普环境。科普的底色是尊重，是理解生态，而不是为了让人们消费痛苦。千万别让科普二字成为残忍的遮羞布。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入秋后气候干燥，纸张、布料、杂物都属于易燃物，电器设备长时间运行也容易发热起火。 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大家，日常要留意疏散通道，不要堆放杂物，灭火器应急出口位置要做到心中有数，遇到火情优先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守护自身安全。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因为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的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的上行车流量增大，采取了如下的临时管制的措施，从10月9号一直到10月12号，也就是到明天，早上七点到这个下午傍晚的5点，也就是七点到十七点，沪武高速泛港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合肥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来上道，安庆方向的车辆引导从这个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来上道通行。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前了解一下您所要经过的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 08。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这个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夜间行车视线不好哈，我们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所以呢，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仪式感不能够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就很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融合多种植物精粹，为我们的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支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那么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的非常的快。大干皮秋冬用哈，那种被油润感包裹的安全感特别棒。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的那种暗沉黄气也能够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压力大、吃得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再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复。那么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是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要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仅需499元。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商城的首页领取50元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那么进入乐购908商城，抓紧时间来选购。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这个护肤打底，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也是重中之重。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的那种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卸妆之后的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很合适。这款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热门的色号，61号色是这个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这个朋友；63号色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这种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款是不容易踩雷的。价格方面，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都要好几百元，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仅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抓紧时间到商城去看一看。怎么来购买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想要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这个工艺扎实售后省心，怎么来选装修公司？当然是给大家来推荐匠人智装。本月匠人智装与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活动，那么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省50000元。匠人智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这些大牌材料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来把控品质。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智装。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持续进行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全省是偏东风二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4: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这个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周末的大时段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8: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9: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9: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关注一下安徽 ETC 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

0: 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回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好物分享的环节哈。秋风渐起，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所以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仪式感不能够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植物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支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非常的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非常的强，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够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像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的情况，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您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修复。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说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了解一下今天的福利哈，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超值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只需要499元。那么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商城的首页领取50元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元，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需要，快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来选购。如果说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妆容，除了有好用的精华做好护肤打底。

0: 那么一款轻薄服帖的粉底液更是重中之重。今天乐购908商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配方添加保湿精华，上脸呈现高级水润奶油肌的那种妆感，轻薄服帖，不会有厚重假面感，带妆一整天，妆面保持柔和。那么卸妆之后，肌肤依旧水润，日常通勤化妆很合适。这款30毫升经典妆呢，有两个热门的色号，第一个是61号色冷象牙白，偏粉调，适合肤色白皙，想要通透红润妆感的朋友。那么63号色呢，自然白，热门百搭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是偏黄的这种肤色，上脸自然提亮，不会假白，大多数人选这一款不易踩雷。价格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要好几百，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特惠只需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产品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小半年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完。所以呢，如果说你有需要，抓紧时间到商城来看一看。购买的方式，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

0: 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收看我们的节目。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从1956年办学至今，近70年来，学校立足交通服务行业，专业设置跟着交通产业链走，覆盖陆、海、空、轨、车、油多个领域，为安徽交通行业培养了10几万名高素质技能人才。新桥校区2024年正式启用，实训楼、图书馆、体育馆一应俱全，为学生学习技能提供了全新的硬件支撑。那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探访安徽交通人才的摇篮。今天晚上我们探访的第一站是航空与低空经济学院，学院填补了安徽航空专业体系建设的空白，为航空和低空经济领域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学院一探究竟。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利。今天的直播安徽呢，我们来到了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我身边的这位同学啊，也就是我们刚刚上大二的王同学。王同学你好。
3: 你好。
2: 今天很有幸邀请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跟我们一块儿来参加到这场直播当中来哈，走进我们的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那王同学想问一下，首先带我们来到的这个第一站，我们去哪一个学院，哪一个专业来看一看？
3: 那我们先来到的呢，是我们学校的航空与低空经济学院。我们身后呢，就是我们航空与低空经济学院的实训场地。
2: 这个学院应该，我刚刚在门口看到后面有一个括号，名字后面括号有一个筹字，应该是我们整个安徽交院最年轻的一个学院吧？
3: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业。
2: 那这个专业大概我们上课的是分为哪些方向，哪些课程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一些民航专业呀，以及一些飞机的一些维修专业方面。对，
2: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教室，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哈，仿佛不是在一间这个教室，而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机场，来到了这个民航的这个客机上面哈。整个的这个布置都是按照实景来进行布置的。现在有同学正在里面上课，我们也进去看一下。
3: 好，
2: 走，非常有意思啊。其实因为平常我们坐飞机可能会比较多，但是看到大家上课的时候，这个场景应该来讲是不多的。
3: 是的，是的。
2: 你应该也不怎么，
3: 我平时也没见过。
2: 也没见过是吧？
3: 是的。
2: 这个都是按照真机的1:1的这个比例做出来的吗？
3: 没错没错，非常的还原。
2: 哇，我站台照的时候感觉是应该有一位空姐对我说欢迎光临，然后手上拿那个读那个表掐一下。
3: 对对对。
2: 对吧？是这个概率。哦，这里面是老师带着同学。
3: 对，正在上专业课。
2: 专业课。上课怎么安静啊？我这边都。
3: 老师正在教学中。
2: 正在教学当中。老师您好您好。打扰到您的这个上课了。刚刚在外面我就看了这个，感觉非常的逼真啊，感觉就像上了一辆这个真飞机一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课程叫什么名字，针对学生哪些的这个专业内容进行培训？
4: 我们所在的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学生都是我们民航运输服务专业的学生。那我们这一架模拟客舱呢，也是波音737-800这个机型的，然后也是按照1:1还原这个真实的客舱环境。然后主要就是给学生们用来训练客舱服务、颠簸、灭火以及就是除了服务之外，还有一些应急处置的一些能力。然后学生通过这些练习的话，就可以锻炼到他们以后上岗的这些岗位的实操以及应急处置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待会儿要给他们去介绍这个餐车的一个摆放，就是发餐发水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发餐发水这事还有什么难度吗？有什么讲究吗？
4: 是有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标准。
2: 比如说。
4: 比如说我们的餐和水它应该如何去摆放，然后呢在递送给旅客的时候我们要有哪样的一些服务规范，这个都是很多细节的要点需要在这个课程当中给我们的学生去介绍的。
2: 其实今天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教学场景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平时在我们飞机上看起来非常简单啊，或者说那些不经意对吧不惹眼的事儿，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培训和训练当中是一遍又一遍非常重要的。其实刚老师提到一个点，就是这个餐和水怎么放，
3: 对，
2: 这个是有讲究的。我想这个讲究不光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乘客，一定有安全因素在里面。
3: 没错，
2: 不信待会儿我们来问问老师。
4: 那既然我们已经推着餐车过来了，正好我们说一下注意事项。我们现在呢，推和拉，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我和这位同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手势。你看，如果推的话，我是推的这个方向，我的手是扶住餐车，然后握好餐车往前推。而拉的这位同学呢，他就是双手握住这个栏杆，然后呢扶住我向前拉。
2: 两个姿势是不一样的。
4: 对，是的。好，当我们要发餐发水之前呢，我们是需要停下。停下呢就有一个细节，为了防止颠簸突然发生，所以呢我们要固定好，随时随地要固定好我们的餐车。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刹车，那右边的固定的话就是踩到右边的这个位置，踩好之后车就固定不动了。那不只是我要踩，对方也要踩。那这个细节其实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话也是会容易遗忘的，
2: 所以呢乘客也很难关注的，下次我来关注一下。
4: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想已经在飞的这些乘务员们，他们应该是因为日常都要进行训练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学生的话可能因为还没有工作的场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在每一次课程中都跟大家去强调这个安全的意识。
2: 您刚才讲的这个动作在考核当中没做到也要扣分。
4: 对对，那是肯定的，
2: 对吧？
4: 对，这是一个很细节，包括刚才说到的推和拉的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刚才说要发餐车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餐水的一个摆放的这个过程。那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盒子摆出来了，然后呢这边有两个水壶。那我们给旅客去摆餐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过程应该在厨房里面去做的，推出来的时候它就摆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过程应该是保持对称，因为我们发的时候保持工作效率，每一个乘务员对的是一排他自己的这一排旅客同时去发放的因为不能说一个人等然后一个人再发，这样的话太慢了，我们一个飞机对吧还有几十排。
2: 同学们你们都能记住吗？
5: 上课上多了就记住了，还是要靠念。
2: 平时就是自己也会在这个地方不停地练
4: 对，这个实训室的话他们有需求我们就会开放，然后大家去练习，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整周的实训课程就是大家理论课程上的差不多了可能在接近学期尾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为期一周的实训就是每天都会在这个实训室里面练习的
2: 谢谢老师的介绍，那就不打扰您的继续上课。
4: 谢谢
2: 我们请这个王同学一块带我们继续去别的教室参观一下。好，老师您继续忙，再见再见。这个舱好像就是跟刚刚那个有点不一样，
3: 不太一样。
2: 你看旁边还有这个屏幕，有仪表，有数值。
3: 是的，它是一个出口模拟器。
6: 在我们乘务人员来说，上飞机以后安全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开关舱门那么我们的舱门在开关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上方的这样的一个叫做红色的警示带。
2: 我们不打扰这位老师上课了哈，同学们听的是聚精会神的。虽然我没学过这个专业，但是我刚刚大概听了一下，其实一句话总结什么，告诉大家怎样安全、科学、合理的开关舱门。
3: 没错没错，
2: 对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3: 那我们有请我们学校航空与低空经济学院的黄院长来介绍一下本学院的整体情况吧。
2: 好，
3: 有请黄院长。
2: 黄院长你好，你好，你好。请您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基本情况哈。
7: 好嘞，好嘞。我们学院呢是2025年的6月份这是成立的。虽然讲我们现在是筹啊，但是我们的建制还是非常的完整。然后呢，我们的学院一共有4个专业，分别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民航运输服务、通用航空器维修和无人机应用技术，这么4个专业。
2: 除了其中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航空服务，
7: 对，
2: 还有您讲的飞机
7: 服务，对，
2: 飞机的这个维修应该是两个传统的专业，另外两个都是比较新兴的哈。
7: 对，因为我们的学院主要是 面向我们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吧。嗯，哦，对，这是我们的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的一个实行室。哇，这是兵家伙哈。
2: 哇，这个看起来就太为壮观了，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有机会

0: 啊，看到这个如此完整裸露在这个外壳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
1: 对对，我们这台发动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拟器呢是按照波音737 NG 做的这样的一个1:1的这样的模拟器，跟我们的驾驶舱是一模一样。我这是
2: 可以模拟开飞驾驶的是吗？
1: 可以的。哇，您要不要？
2: 我想感受一下，这个还真的没有感受过哈。哎，这个哪个是机长，哪个是副机长的位置？
1: 就对我来讲好像没什么差别和区别啊。啊，然后呢，我们
2: 黄老师今天带我们来到这儿是要打算教我来怎么驾驶一下飞机吗？五分钟之内能不能学会？
1: 我不是专业的
2: 啊，不是专业的，但我感受一下
1: 教飞机啊，因为我们是教同学们修飞机啊。虽然说是修飞机，但是不代表这个学生他对我们驾驶舱内的这些设备不了解，
2: 他要更了解。
1: 对，如果机组他反映出问题，那么我们的机务人员就去做对应的一些维修嘛。所以呢，我们会教学生在驾驶舱内的一些构型设置，这学生是必须要会的。当然，这个飞行嘛，也是一种小体验吧。
2: 那这个、赶紧带我体验一下吧，这太期待了。
1: 你的左手边有一个拉杆，拉起来，然后往前移动，往前移动。哎，好嘞。行，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边有一个踏板啊，我们把脚放在上面啊。哎，对的，往上放，再往上放，它跟开车不太一样啊。哦。然后呢，这个踏板的动作呢，有两种形式啊。您看我的手，这是我们的脚掌，相当于脚掌啊，它可以这样。
2: 哦，前后。
1: 然后呢，以脚跟为支点往下踩。往下踩。
2: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1: 这是刹车。哦，这是刹车。刚刚那个左右呢是方向舵。哦，
2: 其实我想很多同学们在第一次走进这样一间特殊的教室的时候，跟我应该心里感觉是一样的，居然这么
1: 沉浸感是非常强的，
2: 对吧？
1: 对的，对的。
2: 因为这个感觉真的是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去体验、去感受到。
1: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那我们体验就到这里，谢谢，谢谢。我们需要副员吗？这边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1: 毕竟是软件嘛。
2: 对，不是真的。
3: 下来再带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无人机专业，也是眼下非常火的一个行业。我看到不仅是我们的这种高等院校的学生，甚至连刚刚上小学的小朋友，我看在市面上都已经开始接触了。
1: 对的，对的。
3: 这个专业它之所以这么火，那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1: 现在我们国家在推这个低空经济，那么低空经济呢，它实际上范围很广，但是就目前可以落地的呢，无人机是最简单的一种吧形式。然后呢，我们就开设有这样子的一种专业。您看到，这是我们购置的大疆的这个行业用机。因为我们在培养无人机这个专业的话，它不仅仅是飞行，关键是我们得让它用在哪。比如说，我们可以拿它做巡检，做植保，做测绘，是否有这个报警，都是可以的。
3: 所以这个专业的落地场景、使用场景，应该说目前具备了一些，未来还可能会开发出更多的
1: 一些场景，
3: 对吧？比如说在一些这个人迹罕至或者说人工难以到达的这个地方，无人机其实就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3: 包括这个我们说火灾的巡检呢，这个长江上的这个捕鱼禁捕啊，其实这种执法其实都是非常需要到的哈。所以这个专业也是眼下在市面上、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够刷到。其实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就家长给他报个名，学一个无人机，我来看一下哈。
4: 就可以起飞，大家全部站在我的身后，要注意。这个起飞安全。同时呢，我们在起飞飞到一定高度，初始这个高度之后啊，这个距离要留。
3: 这台飞机应该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媒体工作用到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比那个要大好几号。
1: 我们无人机不是分类有40码，就是我们这种属于叫小型机了。小型无人机。航拍机在轻型机。
3: 哇。这个起来之后，感觉这个风都不一样啊。
4: 好的，长官，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观察飞机的状态是否稳定，好，稳定之后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时候飞机状态稳定，我们搜索到的，今天我们主要是基本上这个风险啊，是看这个飞机的红外搜索。
1: 它现在讲的就是应用了，就是靠上面的挂载来做很多事情。
3: 新型的技术，新型的航。
0: 行业、新的产业、新的场景，其实我相信从教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在进行的一种探索，在做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的，
0: 应该来说是比较有难度和挑战的，对于老师来说。
1: 对，嗯。就是我们的老师，除了他具备有 CSC 的这样无人机的操作员的一个执照以外呢，我们还需要面向行业去开发更多更细致这样的资源。
0: 那我们的同学在进行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之后，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是会面向于
1: 无人机这块的吧。像制造类的公司，然后呢就是具体做行业的定位公司，比如说他可以去做质保，到电力公司去做巡检，做在物流公司去做集控物流，像这些场景。
0: 好，谢谢黄老师今天给我们一路的介绍，也希望您以及我们这些同学和老师们未来能够伴随着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学院，载着他们的梦想越飞越高。
1: 哎，好嘞，
0: 好，谢谢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5: 好，谢谢洪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轨道交通学院。学院的专业历史可以追溯到2001年，现在开设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车辆应用技术、机电技术等7个专业。那其中订单班每年定向合肥轨道交通运维一线输送大量的站务、检修、乘务人才。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未来的地铁人是怎样炼成的。
0: 各位网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安徽交院的轨道交通学院。其实说到轨道交通学院，我相信每一位合肥市民、合肥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哈。也就是10多年前，我们合肥当时还一条地铁没有，那时候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刚工作啊，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我们合肥地铁现在整个线路就非常非常长了哈。我想这个事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安徽交院轨道交通学院这些老师和同学们一代一代人的拼搏和努力。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也请到我们的庞老师一块儿带我们走进我们学院，来感受一下我们轨道交通背后看不到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6: 这边请。
0: 首先我们从哪里开始？
6: 首先我们从这里来看一下我们的轨道交通车辆应用技术，我们的一个实训室啊。我们车辆应用技术啊，是我们的安徽省双高建设专业群的其中一个专业，也是我们学校是一个重点建设的一个国家型专业。所以这一块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轨道交通车辆产教融合的一个实训基地。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有我们轨道车辆的一些我们的售电工啊，我们的一些空调一些设备。这里呢，我们的后面我们的杨军老师也在这边给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授课。
0: 正在这个进行一个授课当中哈。
6: 就在这里啊。
0: 应该目前我们合肥轨道的有没有一半的员工都是我们的同学？
6: 我们合肥地铁基本上给三分之一的员工，1/3到2/3的员工是我们这边培养出来的。
0: 同学毕业的是吧？那都是订单班那会儿。
6: 这边学生来复习这一块，然后那边是我们杨宁老师，应该是在那边
0: 啊。好，我们来进来看一下。
6: 好，我们杨老师正在里面跟学生进行介绍。杨老师，
0: 好，
6: 这边正在给我们学生进行我们这个模拟驾驶。像我们这台这个车辆就是我们轨道车辆的一个模拟驾驶室啊，学生在里面可以通过这边的模拟器来给我们模拟驾驶，进行一个车辆的一个运行啊。这个也是我们和合肥地铁一样的一个作为一个司机鉴定站，它的一个模拟驾驶室。
0: 也是我们整个轨道运行当中应该说最重要的一环。虽然现在合肥地铁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有很多的线路说是采用这个无人驾驶，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无人驾驶的路线在我们的这个列车的这个头部实际上还是有人坐在里面，
6: 还是需要人的。
0: 那同学们在学习这样的一项专业和课程的时候也是格外的认真。
6: 对，是的。
0: 看一下这个，
6: 看一下。
0: 好，学们学习的都非常认真，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仪表盘也很复杂。
6: 对，它是和真实的车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同学在上课，我们要不打扰他们，因为在这个认真的时候，万一给他们打断了那个知识点，听不到，对吧？
6: 对，是的，
0: 非常认真，给他们鼓掌，给他们鼓掌。
6: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运营的，
0: 说到这个运营，啊，很多网友他就不理解了，这个跟驾驶车辆比起来，它不是那么的直观。
6: 对，
0: 它的作用是，
6: 运营主要是我们车站里面的一些运营管理，比如我们市民乘坐地铁的时候，可能会到车站里面去

0: 看到我们的车站里面有个大的玻璃，在玻璃里面可能就有工作人员在里面进行一个作业，那就是我们车站运营管理人员他们的一个这个工作场地。也是在我们地铁里面也可以称作是我们的站务员。在里面他是主要在里面是监控我们车站里面的各个设备是否能够正常的运行，能够如果设备出现故障的话，那么我们站务人员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设备维修人员去进行一个维修和处理。所以说我们站务人员可以说是我们地铁一个是服务乘客方面是第一个面对乘客的，第二个是在设备故障处理方面他是第一责任了解故障的。然后他通过了解故障以后要把这个故障第一时间要报告给检修部门，让检修部门去进行一个维护。所以说我们站务人员这一块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李燕老师正在讲授我们的车站运营管理的一个相关知识。
1: 来考一下我，这边好像有很多这个理论的知识啊，同学们要翻开书记笔记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公式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上学时候学数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老师刚刚在算一个空载率满载率。
0: 对，它是对应的相应的行车管理啊行车组织相关的课程需要进行一个计算。像这里
1: 其实刚刚在这边我们就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仿佛来到了我们合肥地铁的这个负二层。
0: 对对，
1: 就是您刚刚说的每一站里面的工作人员所待的这个地方。
0: 这个界面就相当于我们车站里面的车控室，我们的站务人员他们的一个工作场地。这是相当于他们的工位，他们可以在这个车控室的界面盘上可以看到各个车站里面的设备它是一个运行状态，如果出现故障上面也会进行提示，让站务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1: 其实您刚才所讲到这个故障，大家平时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们车站内的这个电，灯亮不亮，信号灯亮不亮，
0: 对对，
1: 信号灯有没有故障，
0: 是的，
1: 我们车站是否通风，我们的闸门能否正常开启，
0: 是的是的，
1: 这些细节可能我们在平时做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因为基本上很少会出现这种故障，但是遇到这样一个故障可能就是一个大麻烦。
0: 是的，
1: 包括刚刚老师所教大家所算那个公式，我突然想了一下，我们合肥地铁目前来讲它的这个客流量的这个饱和度还没有一线城市那么的发达，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尤其我们就拿这个北京地铁，比如说这个一号线，这个应该是全中国第一条地铁，据说它在我们的高峰时间段的时候是一分钟一班车啊，不知道老师您没有听说过，而且有的站是跳站直接甩车过。
0: 对，它的高峰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这个车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短。像我们合肥地铁一开始的时候，刚刚开通16年开通的时候，它的间隔时间可能是到7-8分钟甚至10分钟。慢慢随着我们客流量的增加，它这个列车之间的间隔时间会慢慢的进行缩短，尤其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缩短可能会压缩在3分钟左右，3分钟到5分钟。
1: 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们的同学在学校这个专业的3年当中，课程应该是最紧张的吧？因为他的知识点太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因为我们轨道交通专业有很多，像我们的有轨道交通机电技术、轨道交通车辆应用技术，还有我们轨道交通供电、供配电技术，还有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还有我们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它有很多专业。每个专业负责的这个方面它就是我们地铁
1: 都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涵盖了基本上像我们学校涵盖了基本上轨道交通所有的专业。
1: 全链条，
0: 全链条，
1: 全流程，全要素，
0: 对，是
1: 都涵盖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走进的
0: 这边是我们的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的相关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个授课。
1: 好，我们也过去稍微听一下哈。
2: 对信号机和轨道交通都填完了，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个 还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如果再让我们去写调三至调十一的这样的一条调车记录，调三至调十一的调车记录，那你看我们每一栏应该填的东西。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排列记录按下的按钮现在应该是谁？如果是调三下调十一，先按调三是不是？然后接着按谁？调十一啊，接着按调十一。好，那这两个按钮按下之后，那我们说现在信号机应该是谁亮什么灯？
1: 刚刚在旁边听了一下，彭老师，我有一个感觉啊，选了这个专业是不是天天都上高三呢？就犹如高考那般紧张。
0: 因为我们是职业院校嘛，在梳理灯的同时，同时也要实操，所以说同学们在实操过程中应该会提升，会对他们的兴趣有一个激发，应该并不像我们高中的时候纯课本一样的东西，比较可能有的学生感觉比较枯燥。像我们这边都有相应的一个设备，在我们授理论授课以后，他们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动手的操作，这样可以通过饮食结合的方式，你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完操作完以后，实验完以后再回过头来去看理解理论相应的一个知识，这样的方式来减少他们的一个可以说提升我们的一个教学效果吧，
1: 教学效果以及专业的这个技能。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间教室，其实通俗易懂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应该就是我们在这种轨道交通包括这种铁路当中所运用到的这个信号控制。
0: 对对，
1: 很简单，我们的列车的通行啊，我们的停止啊，靠站啊，
0: 是
1: 以及我们在屏幕上的这种操作，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环。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关于我们的整个轨道交通的通行信号这一块的。
1: 你看，其实旁边这个线路作为我们普通人一眼看上去感觉到头都有点疼啊，这也是我们学生必须要去学，而且学会学懂学熟练的这样的一项课程。跟别的很多的专业不同，我们轨道交通专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不能错。
0: 对，
1: 而且是一点都不能错。
0: 是的，他如果错了一点点的话，可能会牵扯到很多，因为轨道交通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东西，它一个方面会比如信号会涉及到我们的其他一些设备，或涉及到我们的供电，或涉及到我们的运营管理这方面，如果一个错了，它联动的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也会相应的进行一个出现一个问题。
1: 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同学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细致认真，
0: 对，
1: 不能马虎。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两年我们学院的这个招生情况以及孩子们的这个就业情况如何？请您介绍一下。
0: 这两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招生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的几个专业招生基本上都能够在我们的单招和我们的高考方面都是非常分数都比较高的，而且我们
1: 大概要在多少分？
0: 单分的话，就是单招是我们自己的录取的，自己每年看报考的一个情况。让高考分的话，每年都能够在全省的话，分数应该是排前五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全五。然后学生就业这一块，基本上我们每年的就业率都能保持在97%以上。
1: 97%以上，而且这97%当中的人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是专业对口，还是说，
0: 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学生会进轨道公司，会进地铁相关地铁，比如和芜湖地铁、合肥地铁，或者是其他城市地铁，有一部分学生可能会进入到大铁上面去，因为我们轨道交通也和大铁有联系，也是和大铁也相通的，所以学生也会去大铁方面，还有的学生可能会往其他方面去发展，所以是这个。
3: 好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节目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公共频道视频号以及安徽经济生活频道908的新媒体矩阵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继续的为大家直播，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

0: 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10: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
9: 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

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匀。

0: 轻松。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Listen，
9: yeah。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喂，谁呀？
1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0: 包在哥身上。
1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

0: 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6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908-6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Listen，
4: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呢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8: 需要我做什么？
9: 演戏。
7: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0: 我们的这种工作
7: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11: 你看看多软，我睡这吧，你还是睡床上行吗？
8: 不行， 说话得算数。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翠萍。我真不忍心让你再受委屈了，行吗？我睡这儿。
8: 就这样定了。傻呀你！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我发誓。
8: 发什么誓？往下发。
0: 我发誓，我心里有你。
8: 亲我。亲我。
2: 单纯的翠萍毫无恋爱经验，心直口快的她经常会把柔情蜜意的气氛搞得尴尬不已。余则成对此则十分无奈。
8: 你是自愿的？
0: 当然。
8: 经过左蓝吗？问一问你怕什么？他比我强，我又不是他错。

0: 我吗？
1: 翠萍，你必须得学会怎么去恋爱，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像咱们老家那样，一见面就进洞房，那种方式，你知道吗？

0: 恋爱就是说说话呀，拉拉手啊，散散步啊，就是我把你看成一个特殊的女人，你把我看成一个特殊的男人。
1: 就是钻玉米地。

0: 就是要有月亮。
1: 月亮，月光，读书人叫浪漫。
0: 浪什么漫？不就是调调吗？这都晚秋那种愿给你当小老婆的人说的话。
1: 姑奶奶，我上辈子一定欠你什么东西。
2: 喂，请问这里是于府吗？
3: 我是。
2: 我是同源书店的罗掌柜。
4: 于先生，您要的远
2: 东情报站我们已经到货了，
4: 您明天来取吧。
3: 哦，那我多付一些钱，你能送货上门吗？
2: 哎呀，您看都这么晚了，我们的伙计都已经下班了。
3: 那就麻烦你罗掌柜亲自跑一趟嘛。啊，我是急用啊。
2: 那您能多加10万块钱吗？
3: 8万块。
4: 好吧，您把地址告诉我。
5: 李涯这时也在监听着余则成的电话。
6: 同源书店，你马上去余副站长家门外，远远的看着就行，千万不要靠近。一会儿会去一个送书的人，你只要记住他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明白吗？
7: 我明白了。
6: 去吧。
1: 暗杀？
8: 对，
1: 用枪。上面同意了吗？
8: 同意了。洛桥山搞的这次镇压，让我们的损失确实很大。
1: 得赶快啊，我担心时间长了会出现叛变的情况，那就糟了。具体计划有吗？
8: 你是要把他带到一个指定的位置，最好是临街。
1: 他一定想见我，但是他有很多疑，还是让他选个地方吧，到时候我再通知你。
8: 好，到时候你最好让他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我们的人从外面射击。
1: 枪手有人选吗？
8: 由2分局的特务队派一名狙击手来，明天早上到，他会提前到达指定的位置等候你们，所以你得给我一个大致的时间。
1: 如果枪手一大早到的话，我就约洛秋山中午吃饭。枪和子弹一定提前检查好啊。
8: 我会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打我办公室电话，想一下你就挂掉，我会去找你的。
8: 好，我知道了。
1: 那就赶紧走了，拿着。
8: 这是什么？
1: 你来是送书的，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一份书目单。如果有人问起你为什么在这耽搁这么久，你就说在等我写这个东西。
8: 好。
9: 罗掌柜。
8: 哎呦，您还没睡啊？
9: 有件事儿我想向您汇报。
1: 这边，今天确实不适合汇报那样的情况，过两天吧，等除掉陆桥山以后再说，可以吗？
8: 是需要以后再说？
1: 以后，你马上走，不能再耽搁。翠萍，你刚才提这件事情太不合适了。
9: 你又不说。
1: 你是一个从游击队里走出来的战士，你应该明白个人和组织是什么样的关系。罗掌柜今天晚上过来本身就是一步险棋，你跟他提我们的事情，你让他在这待多长时间？啊，罗掌柜会怎么想我们？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这太不合适了。
9: 哼，我明白。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想提。
1: 我得从全局考虑啊，大事小事我得有个先后。你在山里跟鬼子打过仗，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你会回去喂猪吗？
10: 我就是看你好。
1: 我都知道，我又不傻。
7: 从进去到出来一共用了26分钟。
6: 26分钟送本书，空手出来。
7: 对，
6: 监视这个书店，尤其是那个罗掌柜。
7: 是。
5: 站长和李涯的嫁祸不但没有让陆桥山害怕，反而让他更加的变本加厉。
10: 会是什么人呢？
1: 什么人？哼，保密局的，我的那些老同事，他们嫌我立功太少，帮我杀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我照单全收。于副站长，是吗？你知道内幕吗？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想跟你见一面。嗯，那就来我办公室吧。不不不不，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知道欣欣咖啡馆吗？好，中午12点，好，再见。

0: 不要紧，在门口盯着，记住时间就可以了。
1: 今天的情况有点不对呀、啊。
2: 不管了，说你的。
1: 出路的计划有变，分区的狙击手不能按时到达。
2: 怎么了？
1: 病了。派其他的人，他们又没有把握，能不能推迟个一两天？
2: 不行，我跟陆小山都已经约好了，时间地点他都同意，很顺利。
1: 我这手头倒是有个人，也当过兵，可就是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2: 多长时间？
1: 有三四年了吧。
2: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这么做，我手里有个人选，就是翠萍。翠萍，能行吗？没别的办法，你帮我准备一支驳壳枪，他支持的管这一栋。
1: 林副站长开车带着他在出城往东边去了，我们不敢再跟，太明显了。
2: 你们做的很对，那个书店要一级监控。
3: 余则成带着翠萍来到郊外，让翠萍熟悉一下枪法。
4: 真不错，你是怎么练的？这枪真好啊，够分量。
3: 太过瘾了，你知道吗，老于，我以前那支枪只有半个枪把，很难使的。看什么？啊？我发现你拿起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很有魅力。
4: 魅力是什么？就是好。这不是我逼你说的吧？说吧，什么任务？
2: 杀戮交差。让我啊？
5: 李队长，这是你要的。
2: 李涯的手下给李涯拿来了一台新式的窃听器，让李涯欣喜不已。
3: 这是个好玩意儿，我看这事有点大惊小怪，跟书店联系多了就算有问题吗？您不觉得奇怪吗？前几天啊，他请示我说是要建立一个公务书馆，设在资料档案库的下边，让夏天来的新人呢受教育，这他跟书店联系多了就不足为怪了。啊。
6: 这样啊，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他是读书人，有些想法跟我们不一样。还有，内部监控是我们的规矩，但是一定要有证据。你的问题啊，就是气态胜容不得人。陆桥山在的时候呢，你看他不顺眼，现在又轮到余则成了。
3: 别忘了，他是你的上司，弄不好很被动。我会小心的。他监视你，你监视他的，内耗太大了，没必要。
6: 我认为有必要，内部太需要安全了，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监视。<笑>
7: 那是你的职责，我就不过问了。一定要谨慎。一定。按照计划，余则成准时到达了他和陆桥山的见面地点。一杯咖啡。哎，老陆。
4: 还是老习惯，总是提前一步啊！时间快到了，一枪就够了。先不要着急，等信号。知道。撤退的时候如果有意外，我可以开枪吗？尽量不要开枪。
6: 等掩护的人就要及时到达指定地点，应该会的。
8: 郭有良跟许昭都不是我杀，
6: 看来有人要成全我。如果真不是你们干的，那就是李涯干的。你抓的人里边有我们的信任。
0: 现在这儿，你得放人。
1: 好说，马上就放。哎，李岩还这脾气啊，总想跟我对着干。好啊，不过现在真的，我稍微动动手指头，他就吃不消。
2: 余则成知道对面的车里就是翠萍，他的枪口在对着面前的这个脑袋，他需要做的就是稳住陆桥山。12:05的时候，会有一个算命先生经过窗口，那就是开枪的时刻。还有半分钟。
4: 注意，他过来了。
3: 翠萍不辱使命，拿出了打游击时练就的百步穿杨的枪法，不仅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陆桥山，还制造出枪击余则成的假象，使他不受牵连。
0: 老陆，你眼睛怎么了？别动
1: 啊，
0: 你过来，过来，我看看。你眼睛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4: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5: 需要我做什么？
6: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7: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除掉了陆桥山，天津进步团体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余则成这时正在警备司令部接受询问。
1: 陆巡长员约我，主要是想让我看一些秘密档案，涉及到警备司令部和市府上层人员的一些走私和进蹲的情况。
2: 那你都看到了吗？
1: 没看到，刚见面还在寒暄呢，枪就响了。
2: 你估计是什么人干的？
1: 我估计这得调查呀，不能瞎猜。
2: 约会的地点是谁先提出来的？
1: 陆巡长员他说他跟那个老板很熟悉，他经常去那个地方。
2: 我们这儿有个很好的房间，你先休息。
1: 不行，我必须马上回去。
3: 哎，这样不好，
1: 这个案子迟早要落到保密局手里。我现在

0: 吃什么？
1: 晚上吃鱼。
0: 我今天有点事儿，可能会回去晚一点。你先吃吧。
1: 好。
2: 确定吗？能确定吗？
3: 确定。二科的人已经验尸回来了。
4: 陆桥山突然被暗杀，让站长和李涯也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是谁下的手。
2: 会是谁干的呢？
3: 学生，要不就是郭玉良的追随者。
2: 于副站长在哪儿了？
3: 在警备司令部接受询问呢。
2: 扯淡！他有什么权利询问保密局的人呢？你带人去，把他接回来。
3: 是。
5: 这个人是我从线上抓到的。他的身上有枪，你认识他吗？
6: 余则成担心，那是担任掩护而未来得及撤退的同志。那人应该不认识他，但一定认识罗掌柜。他需要迅速考虑对策。
0: 我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啊？
5: 带走。
3: 是。
0: 你们要留我到什么时间？这算什么？拘禁吗？
5: 什么都不算，我需要司令部的命令。
2: 你们在耽误我的时间，凶手可能已经都出城了。你要记住，抓人是保密局的本行，你们熟悉的是作战。
5: 我需要得到命令。进！不进，谁都不让进。
7: 连什么横啊，徐队长？
3: 副站长，
0: 哎，
3: 我是来接人的。
5: 李队长，陆巡查员被杀一案事关重大，我需要给上面有所交代。
3: 交代什么呀？
5: 轮不着你来问我，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要是不走呢？

0: 现场我看了，枪手的枪法非常精确。余副站长真是命大呀！
1: 陆桥山除了镇压学生，还在调查政府和军队上层的贪污情况。哼，说不定还有我们保密局呢。这也许是他被杀的原因之一。
2: 喂，知道了。嗯，那喇叭给你送饭来了，回办公室去慢慢吃，压压惊。
3: 这娘们儿，胡来吗？哎，好吃吗？
2: 现场抓到一个人，身上有枪，是不是咱们的人？不是，四个人全部安全撤离了。这次任务成功，余则成和翠萍的感情也更上一层楼。你坐那边。嗯。嗯，坐那边。
0: 陆桥山一死，站长和李阳现在只专注于销毁陆桥山用来打击报复他们的不利材料。作案的车找到了，
4: 谁的车？
0: 焦总的。陆桥山被杀枪半小时，在码头被盗。
4: 被盗？
0: 哼，
4: 我看就是焦总的人干的。
0: 你马上去，把他们抓的人和陆桥山的提包都带回来。
4: 好的，记住，陆桥山在警备司令部应该有办公室的。把他抽屉和抽屉里边的材料都清理出来。明白了。嗯，
0: 还有，陆桥山的东西，皮包里边的物件材料，他们都应该有登记的。你连登记簿子一块拿回来，不要签字。
4: 这不太容易吧？他们那边肯定要留移交手续啊。
0: 没关系。 就说国防部的指示，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记住啊，里边如果有对你我不利的材料，都抽出来。
4: 肯定有。所以那边绝对不能留底。明白了。
5: 余太太，谢谢啊。哎，这是干嘛去了？
6: 给老于送饭去了。啊、哦，他们挺忙的吧？忙，走了。哎，
5: 我听说一事儿啊，是不是陆桥山被杀了？是吗？你就瞎说吧，老陆人家在南京啊。走了，再见。
4: 站长，
0: 嗯，
4: 是您的，
0: 我的
4: 啊，
0: 嗯。

0: 现在稽查队也已经很专业了，很多人都是老军统里退出去的。哎，这儿还有一份余副站长的。哼，这个陆桥山可够阴的呀！余则成救过他的命呢，他还整他的材料。怎么办？
1: 都是自己人，抽出来。什么？公文包和人都交接过来了？谁去办的？哦，没有，李队长还没告诉我呢。
2: 余则成知道李亚在暗中调查自己。 他本来希望通过陆桥山的死，把李亚牵连进去。他在陆桥山的公文包里栽进了李亚杀害圣香的材料，这一招几乎可以置李亚于死地。看来这个如意算盘是打空了，李亚和站长下手太快了。
3: 站长，
1: 嗯，
3: 余副站长这事呢？
1: 跟邻居的女人偷鸡摸狗算什么罪名啊？少。这次悬啊！幸亏您多想了一步，要不然这些材料要是被警备司令部呈交到南京，是够悬的。可是凶手是谁啊？剩下的。
3: 就是驻军和市政府上层一些人走私和群众的档案。我推断，这开枪的人要么是驻军，要么就是党部派来灭口的。一定是驻军的。那车不是剿总的吗？
1: 车是，恰恰说明不是。我估计啊，是党部的人干的。他们中统有这个传统。
3: 他们抓的那个人现在在哪儿了？那个人，我派去的。你派去的？
2: 从保安里借的，是去盯陆桥山的。鬼知道你派去是盯谁的？吴敬忠凭他复兴社时期建立起来的嗅觉。 认为杀死陆桥山的可能会是李亚，但是他不想对这个人追究什么，毕竟陆桥山也是他的心腹大患，杀了也好。这个上面涉及到的人员，全部隔离，通通审查。
0: 是。
3: 陆桥山被暗杀了。今天中午，余副站长也差一点儿啊！我会的。我估计是军队的上层干的。陆桥山整了他们大量的黑材料，所以。
1: 那你怎么会出现在枪击陆桥山的现场？李涯派去监视余则成的特务被当作暗杀陆桥山的人抓回了保密局。别想别的了，你会死在这儿的，除非你开口。谁派你来的？那辆汽车里的人是谁？大型伺候。
0: 正行，误会！站长，不好了！喂，站长，不慌
4: 什么呀？慢慢说。
0: 余副站长在审那个抓到的人，您知道，那是我的人。
4: 我保证，这都是实话。
0: 啊。

0: 我怎么说？我说老于啊，你别审了，那是李队长派去监视你的人。
1: 他要是审出来那个人是我派的，说不定连陆桥山被杀也扣在我头上了呀。
0: 你自作自受。我跟你说过不要监视他了，把精力集中到该监视的人身上去，你不听啊？他是副站长，37年就进军统了。你怎么就爱窝里斗呢？
1: 站长，我错了，我不再这样了。您还是去让他别审了，这后果。站长，您还信不过我吗？
2: 吴敬中很清楚其中的玄机，他是在为余则成争取时间。如果余则成能拿到口供，他再出面息事宁人，那样利牙就死死地握在他的手里。他其实很愿意看到两个部下的这种争斗。
0: 好吧，我去看看。于副站长呢？
3: 刚走。
0: 招了吗？
3: 招了。

0: 累了吧？
1: 站长，
0: 情绪不好，
1: 李家签署是您同意的吗？
0: 你想啊，我能同意吗？
1: 太肆无忌惮了吧！
2: 李涯计划败露，余则成借题发挥，变被动为主动，终于扭转了危险的形势。
0: 你想怎么办呢？
1: 先关起来吧。监视我只是一个借口，他有杀陆桥山的重大嫌疑。刚才我审问的那个人，只不过是没有来得及逃离现场，是他的同伙。
0: 泽成啊，听我这当老大哥的说几句吧。来，坐。泽成啊，李涯做事儿是有一些愣，我认识他很久了，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说他要杀陆桥山，有些多疑了。
1: 就差这么一点点，我就报销了。这恶手是谁呀？党部和军队的人想杀陆桥山，事出有因，那干嘛想杀我呢？
0: 你想多了。李涯已经跟我承认错误了，杀手不会是他派的，他没有那个胆量。充其量他也就是敢监视监视，不要想的太多。
1: 好，我听您的。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不追究了。
0: 那这个我就收着了。
1: 好吧，麻烦您转告一下李涯。算了，我自己说吧。
0: 你告诉他什么？
1: 别再给我背后下招，否则我不客气。
0: 你们俩，
1: 我毕竟是他的上司吧。如果戴老板在世的话，这种事是一定严厉处置。
0: 对对对，上级天大呀！
1: 没想到躲过了鸣枪，还得防了暗箭，嗨。
2: 在走廊上，余则成刚好碰上了李涯。
3: 余副站长，出去。

0: 夫人长，您这是查我？夫人长，我也是一时糊涂。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 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洗，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狂热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

鲜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would not understand.
1: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腾远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另外受雾天影响，我公所辖部分路段有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6: 阿里，我来啦！
7: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8: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7: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溪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8: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这周的天气呢又是以晴好天气开头啊。根据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14号之前全省呢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起全省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14号全省的温度会略有下降。
7: 再来关注降水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地区呢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而到了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呢会有大雨天气。
8: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12号到13号今明两天全省最高温度25到28摄氏度，14号到16号最高温度呢是22到25摄氏度。
7: 具体到省会合肥，14号之前合肥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到18号呢会有降雨过程，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那今天是周一，我们看到今天一早的时候，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的是集贤路啊进入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最新路况。
9: 908，集贤路与南二环路交叉口，集贤路由南向北方向，然后进入西二环的时候。最右侧那个施工点最右侧有一个有一辆车，然后面包车，然后在地上行驶，然后造成这个本来就施工，然后这个地方造成就出现拥堵了，请大家注意避让。
8: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其实是合肥市西二环和南二环交口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在红枫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嗯，是的，而且呢，这一处呢本身啊是在进行这道路的施工，路幅变窄，所以呢，908的各位车友，请您注意啊，因为这儿呢是从集贤路由南向北，还有南二环呢，这是由东向北方向转上西二环，现在这一段呢是通行受阻的。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今天一早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往西，在科学大道段的堵点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908的各位听友，因为是周一的早高峰，所以今天早间啊，想必的整体的流量也会来势凶猛。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守护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7: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8: 省内方面，劳技主托开新局，我省汽车零部件行业加速发力。
7: 安徽多地秋假时间均已确定，省内多个景区推出免票政策。
8: 国际方面，沙特利雅得机场遭突袭，致12人死，309人伤。
7: 俄罗斯部分解禁柴油出口，乌克兰呼吁对俄罗斯施压。
8: 908队评论， 十月一号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明确服务流程，完善系统功能，让免申即享落到实处，助力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尽早享受贴息实惠。那么关于房贷贴息，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了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会达到97%。
8: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在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在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的一个食堂，燃气里增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业规模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
7: 昨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等地的新黄港口岸正式落成，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新黄港口岸开通运行之后，原深圳黄港口岸的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7: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的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到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这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下近5年的新高。
8: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7: 降息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根据数据监测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跌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了200-300元区间。比如从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仍然具有性价比。
8: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的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7: 昨天，在 WTT 中

0: 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是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冠军，继2025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之后成功卫冕。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呢也是11长假之后，其实是上班的第一个周一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晨整体的流量呢来势凶猛。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从香樟大道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开始拥堵，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五里墩。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也已经是全面起势啊，7:30还没到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几乎是全线排满。这其中呢，由东往西方向从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那么现在几乎啊已经是排到了采石路，是由东往西方向。
5: 好，我们再来看到老堵点，合肥市南一环。南一环呢，现在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是由东向西方向一直排到金寨路的交汇处，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另外呢，受到南二环流量特别大的影响啊，也有听友呢是堵在了南北一号高架桥上。那堵的原因呢，是因为从南北一号高架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是通行受阻，同时呢，也是使得啊从铜陵路再转上马鞍山路高架的这个连接匝道桥的位置也已经是全线排满，目前这一段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金秋时节，汽车行业正迎来年度销量冲刺的关键期。在长三角的版图上，距离上海、杭州仅2小时车程的宁国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里不生产一辆整车，但汽车零部件却源源不断输送到长三角乃至全国车企的生产线。在400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集聚的宁国市，一场数质变革正在重塑当地的产业格局。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产值突破170亿元，同比增长 4.5%。高性能密封件国内市场份额接近30%，智能底盘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
5: 继芜湖和池州公布了中小学生秋假时间之后，安徽又有多市相继公布秋假具体时间安排。合肥市中小学2026年秋假时间定于11月16号周一到18号周三，共3天时间，与11月14号、15号双休日连休，共计5天。马鞍山市2026年的中小学秋假时间定于11月11号、12号、13号共3天，与14号、15号的周末双休衔接，形成5天小长假，全马鞍山市统一。黄山市2026年中小学的秋假时间定于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时间，和11月21号、22号双休日呢衔接，也形成了5天小长假，放假时间全黄山市统一。
0: 安徽多个景区呢也同步推出了秋假景区景点优惠。合肥野生动物园发布消息，11月14号到11月18号，16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景区大门票。宣城市文旅局发布消息，11月7号到12月7号，宣城的35家 A 级景区对长三角18周岁及以下学生免门票。黄山市15家 4A 级以上收费景区11月1号到30号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群体实现门票免票政策，但不含研学团队。这其中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太平湖免票政策将一直延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
5: 近日，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到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
0: 昨天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当中，依托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的新增通道能力，抓住合肥西站作为京港高铁安徽段关键节点正式接入干线的契机，设计开行合肥西至北京西、合肥至北京西、黄山北至北京西、上海虹桥至雄安等5对经由新线运行的跨线高铁列车产品。由此，皖南的九华山、皖中的庐江、寿县、皖西南的桐城、皖西北的亳州等地首次迎来京津高铁。从合肥西站、九华山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寿县站、古城东站、亳州南站进北京，无需再绕行转车，实现高铁直达。
5: 依托155碳达峰行动部署，G3青台高速蚌埠与会高速服务区推进零碳改造，打造安徽省首个零碳高速服务区。目前现场各类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进入最后的测试调试阶段。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从10月1号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明确服务流程，完善系统功能，让免申即享落到实处，助力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尽早享受贴息的实惠。那关于房贷贴息，来听到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和解读。
6: 10月1日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与以往各地的购房补贴政策有所不同。从实施范围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是地方政府在各自城市中实施的，这次的房贷贴息政策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从贴息期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期限比较短，大多是1年，这次的全国范围内房贷贴息是1补5年。从补贴的资金来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资金都是地方财政支出的，这次的房贷贴息资金则是中央财政出资90%的大头，地方财政配套余下的10%。从补贴标准上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政策，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房子补贴金额各有不同，而这次房贷贴息是统一按照贷款利率的1%给予补贴的。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有3个前提条件：一是首次购买商品住房，不分新房和二手住房；二是户型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的总价不超过150万元。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来看，这3个前提条件都能够精准地覆盖刚性需求的购房者，能够切实地减轻刚需购房者的购房负担。尤其是对于稳定房子总价不高的3-4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5: 继续关注锐评论。10月10号，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已被行政拘留。针对这起事件，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7: 从赛场通道的一声辱骂到法律上的一纸处罚，赛场不是法外之地。球迷对比赛有看法，对教练的战术安排有意见，很正常。但提意见变成了人身攻击，那就不是在看球，而是涉嫌违法。这哪还是个别球迷的不文明行为， 这是把饭圈文化直接搬到了赛场上。就在前不久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林诗栋得分看台就鸦雀无声，王楚钦得分看台就呐喊助威，同一支国家队的队员竟被粉丝划分为对立的阵营。饭圈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粉丝骂了谁，而是把赢了就该捧，输了就该骂的逻辑带入了竞技体育，热爱就变了味儿。竞技体育不该被饭圈逻辑绑架。警方的这次处理可以说是一次精准的法治教育，三名情节较重人员被行政拘留，其中有一名16岁的未成年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未成年三个字不再是饭圈越界行为的免责牌。17名被批评教育的相关行为人和3名被刑拘者之间，法律惩处的阶梯清清楚楚，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法律不会法不责众，而是责有轻重。但话说回来，处罚不是终点。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出，要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个方向没错，可制度要落地，得回答几个问题：谁来判断谁该被进入，进多久，跨赛事跨场馆能不能通用，更关键的是线下能进线上呢？那些私信辱骂造谣视频骚扰电话，靠一张进入名单管得住吗？所以治理饭圈乱象不能只靠乒协一家，也不能只靠事后处罚，法律要亮剑，平台要担责，行业要立规，三管齐下，才能让越界者真正付出代价。说到底，国乒的教练和运动员不是娱乐偶像，他们是为国征战的人。竞技体育本该是热血拼搏，尊重不是拉踩，对立围堵，真正的支持是赢了鼓掌，输了也鼓掌，是尊重每一个为国奋战的人。热爱不是武器，别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让赛场回归赛场，让体育回归体育，这才是对国乒最好的爱。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那今天一早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就已经开始零堵了，我们看到现在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呢，现在队尾是排到了宿松路。那么第二处堵点呢，看到这是从徽州大道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采石路，现在几乎啊已经是和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的这个堵点连为了一体。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是准备走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您得做好准备了。我们看到郎溪路高架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北二环。另外呢，南二环与郎溪路高架连接处呢，不仅仅是由东往西在堵啊，那么由西往东方向现在呢是从北京路的位置啊，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雷街。那现在这一段呢是由西往东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5: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南一环。南一环呢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还是从玉溪路立交桥交口的位置呢，一直是堵到了金寨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再来看到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呢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哈一直到我们看到祁门路路段，由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
1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9: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9: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9: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呢，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全省偏东风2级转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6到28摄氏度，江南27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又到换季时节，如何穿搭更加精致呢？下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9: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呢还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到底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哎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的衣服仿佛永远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左右为难。其实换季啊，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呢，为朋友们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像黑色、嫩绿、浅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能穿得下。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去穿。哎，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给拆卸下来，简单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太适合了。而且现在哦是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块钱，简直不要太超值哦！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呢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以外，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朋友们都知道啊，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毋庸置疑，口碑呢一直稳居前列。这双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呢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的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不易打滑崴脚。中底呢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宽脚掌也能轻松适配。鞋面呢采用透气的网布冲孔设计，秋日穿着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与干爽，颜值更是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款潮流配色，35码至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呢常年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对，您没听错，还不到300块，兼顾缓震防滑 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双在线，仅需299元，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但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安排我省冬春救助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组织力量深入灾区，全面掌握需救助人员底数、资金和物资等需求，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规范履行互报、村评、乡审、限定的工作程序，认真做好救助对象评议、公示等工作，确保冬春救助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通知强调，各地要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合理划分救助对象人员类别，细化明确分类分档救助标准，按规定安排落实好本级冬春救助资金，切实强化本级款物保障力度，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使用纪律，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确保资金规范、安全、高效管理使用，做好宣传引导，主动做好救灾救助政策宣传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今天的早高峰来临的非常早，到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高架桥方面呢，需要您留意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向北，在五里墩上桥口处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连接了靠右侧的第二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后方车辆少许的积压，尾部在黄山路路段。环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往纪元县出城方向的车流呈现全段饱和，尾部在枫林路附近，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建议选择其他路段或是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进城方向从西端上口到西二环之间，再往前有个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也存在积压。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在五里墩到休宁路附近的流量密度也比较大。那金山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喜路下口，南向北望江路到一环下口流量也比较紧张。飞扬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天水路的两侧有缓行情况，以及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有甩尾。铜陵路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灵泉路的上方，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桥北向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的车流呈现密集通行的状态，行车时还是要特别留意。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能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车流非常密集，东西双向。压力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也是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那西一环北往南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北一环东西双向，在亳州路到富阳路段之间呢，流量有大幅的增加。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岭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存在大量车流，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路段已进入到了饱和时段，压力比较明显。东段尾部较长，连到了郎溪路高架，由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东至路到宁波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到来，车流有了明显增长的趋势。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好，欢迎到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9: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一些

0: 常规的路段的拥堵，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四季花海这个位置啊，出城方向在堵车之外，我们看到长江西路现在进城方向也是有堵点的。在五里墩的这处堵点我们非常熟悉啊，队伍已经排过了前山路。另外呢，我们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在天通路这个位置啊也有堵点，也就是拓机城市广场这个位置，目前队伍也能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珊瑚路啊，但是眼看着就要排到曙峰路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是从长江西路快速路准备上长江西路高架桥的，那现在整体呢这一段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的通行情况。西一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拥堵连上了北一环的肥西路的路段哈，一直是堵到合肥市的西一环北向南和五里墩交汇处的位置，整个西一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需要注意的，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是从黄山路的位置，现在已经堵到太湖路了，从太湖路南向北方向一直到五里墩路段，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通行缓慢。
0: 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也是由西往东方向从淮南路的位置又开始堵车，而目前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二环，现在是由西往东方向，那现在积压的距离啊也是比较长的。好，另外呢，看到在九零八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反映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也比较堵。
1: 有听众朋友说呢，说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从始兴路开始就已经堵了，堵到四川路，说差不多有三点几公里哈，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确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也有听友发的信息，908908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的南段由东向西方向流量特别大，他建议呢可以选择从辅道或者是从地面道路来进行行驶。他说从莲花路一直到四川路，说呢整个的方兴大道啊由东往西方向他呢是走完了，全线呢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但是整体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第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
1: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7.7%。
0: 10月9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解决这些问题。新规啊，明确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特别是要免除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的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
1: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0: 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是以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瓦，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获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而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1: 对此，人民日报昨天刊发评论，郑钦文相信最好的自己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和未来，把挫折转化为成长养分，守住热爱，稳步前行。那些在低谷里默默坚持自我打磨的时光，终会化作向上攀登的力量。
0: 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人次，放映总场次达到1.16亿场次。我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根据测算，今年以来全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
1: 昨天网传昆明西山公园附近发生塌方，昨天晚间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了情况通报，昨天下午16:20左右，昆明市西山区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处发生塌方，导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搜救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
2: 清晨，当阳光 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没有听我发来信息啊，同时呢也配发了照片，显示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宿松路这段整体的流量呢排的是非常远的，队尾已经排过了玉龙路。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昨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多国联军称将会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当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也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俄罗斯政府在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田纳西州演讲时表示，自己成功地从伊朗手中夺下了核武器。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可以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有消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姨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承宪11号根据法务部的数据对外公布，被关押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妻子金建熙在被羁押的第一年里共筹集了约21.9亿韩元，约1100万人民币的狱中代管金。根据韩国法律，在押人员可以接受外界资金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其狱中账户限额为400万韩元，任何超出的部分都会被暂管，直至出狱或转入个人银行账户。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9: 908908，十里河路与黄泉路交口已经堵死了。
0: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四里河路和防汛路交口呢，整体的压力啊是非常大的。其实今天早晨作为一个周一来说呢，整体交通压力多的节点还是蛮多的，因为不仅仅是四里河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现在集中反映的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我们有听我说啊，908908合肥市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它呢现在已经是挨过了前面的堵点啊，这会儿呢已经到了金寨路了。说呢这会儿呢也是特别堵啊，像蜗牛一样，说呢爬一节停一节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金寨路这处的堵点呢，其实最前方啊已经是快到九龙路了，而队尾呢我们看到是排过了将近金寨路，已经呢是到了河长路这个位置。那这段的堵点呢，估计要完全经过呢，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1: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新闻先锋啊，今天聊的是寻物。在上海读大学来杭州看演唱会，散场之后呢，却发现自己的相机没拿，返回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现场7万多人，这可怎么办呢？前两天女生小张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请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继续关注新闻。在行李箱上加一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成为亲子出行当中的遛娃代步神器。那近年来呢，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但所谓的专为儿童设计就真的安全吗？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于市面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实验，结果显示啊，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11: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10: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12: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GB14748儿童 推车安全制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10: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

0: 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三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1: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堤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0: 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2: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3: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也有听友发来信息说908908一定要呼吁一下，在早间尤其呢是在早高峰行车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和非机动车啊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那因为呢毕竟在早间尤其是孩子在到校高峰期间的时候啊，有一些路口包括校门周边呢非机动车骑行送孩子家长呢也比较多。他说呢在合肥市刚才的富阳路和全阳路呢这儿就发生了一起啊交通事故，有一名女子呢是骑车被 SUV 呢是撞到了，有人员受伤。她还提醒大家呢，如果说家里边人啊是骑电动车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说呢一定要戴上头盔啊，不但是自己要戴头盔，同时呢给这个孩子呢也要准备好头盔。好，我们看到目前呢整体的城市出行早高峰啊，接近早间八点的时候呢，流量已经开始变得非常非常大。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线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看到北向南方向其实从芜湖路开始就已经是开始拥堵了，一直是堵到了南二环。反方向呢，我们看到这个包河大道高架开始从南二环的位置一直到芜湖路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状态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6: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合作号路高架桥，合作号路高架现在是南北双向已经是全面铺马，整个高架桥的桥面呢已经是全面铺马了。合作号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其实前方的西环是一路顺畅的，那么五里墩现在由南向北桥面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从这儿过，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路况的爆料。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